0: 有阅读嘅乐趣嘅，即只有
1: 错。
0: 我反而书评，即系我唔中意剧透啫，但系有时啲书评或者啲人讲嗰时候，我唔介意睇咗书评或者咩先至再去睇个。
2: 其实都每个即系作者已死嘛，即系作者讲完，即系你睇完，我有另外一啲体会喎。咁呢个就系
0: 唔介意书评啊，书透嘅。咁我反而系介意剧透，有时即系尤其入想去入去嗰个戏院，我希望一个完全未知嘅心态入去睇，究竟系咩嚟嘅，自己去领悟咯。但系书反而 O K， 因为到文字，始终到你领略文字嗰样嘢咧，嗰、那个空间系大过影像。
1: 所以 Simon 呢几年就只有参透咗呢本书出嚟啦，几好系咪？即系你行咗不一样嘅路。嗱，如果你即系大家可能喺香港，可能 Simon 你唔会写呢本书啦，系咪？即系人生就
2: 系
1: 好美丽。
2: 系、哦、啊，如果喺香港，我谂我而家可能会
1: 唔系呢本书咯，
2: 唔系呢本书咯，唔知写咩啊？
1: 系啦，咁所以人生就好奇怪，我都再讲一次，行唔同嘅路，总有佢靓嘅地方，只要你去欣赏就靓噶啦。其实大家都希望有美好嘅人生，我自己觉得，同埋真系再一次。多谢 Simon 你本书咯，一定要出版啦、
2: 啊！多谢大家陪我咁样，即系做呢个广告杂志。
1: 唔系，咁但系我设计想讲嘅，因为我睇完真系觉得好想想同大家倾下偈咁样样，亦都大家一齐，好多谢大家一齐同我倾啦。多谢
0: 阿 Simon， 其实有冇点样谂过去，究竟想点样出噶本书？边啲啊？定就
2: 系
0: 写完就爽？
2: 都系电子书啊！不过有一样嘢我想做，呢、這个反而系本书以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嘅。呢、这个亦都系学 programming 嘅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。我想做一啲游戏。
0: 嗯。
1: 哦，我最中意玩游戏个新闻。
2: 系啊，即系我好中意玩 board games， 嗰啲 tabletop games， 即系嗰啲桌游。我其实一路思考紧，即系喺度执紧本书嘅时候，谂点样将佢变成一个桌面游戏。即系其实好多人咧，嗰阵时咪有咩穷爸爸富爸爸嘅，
1: 系。
2: 穷爸爸富爸爸咧，好多人即系当然有睇书啦，但系好多即系当然佢哋变咗就系嗰啲财务顾问嗰啲sell 客嗰啲手段，但系我都想将呢一本书变成一个游戏，咁样去俾人谂下。啊，系、哦，原来点样去为自己增加选项，系原来系点样可以改变自己嘅嗰个命运咯。
1: 嗯，哇，我哋几幸运咧，喺 Simon 隔篱，我哋不停要学习啊 ，Simon 又行咗另一个层次啦，见唔见有冇 feel 到大家？我哋三个
0: 流嚟去嘅，其实系即系入咗呢个团队咁样，遇到咁多唔同嘅组员，其实系有趣嘅经历。
1: 系，冇错冇错。好，咁啊 ，Simon， 我期待你个游戏啦，我哋最中意玩游戏噶啦，咁到时
2: 整一本书先。
1: 系啦，整本书
2: 游戏，
1: 跟住
2: 系完游戏
1: 啦，
2: 冇再学过点样设计游戏。
1: 好，咁多谢晒大家啦。咁我哋系啦，多谢晒大家。我哋唔好烂尾，系啦，咁就听完大家有啲咩嘢，系啦，想留言嘅随时欢迎留言。
0: 走少少你个完美主义者嘅心态，总之都系出已经够好噶咯。
2: 系啊系啊，唔系呢个我自己都要即系点讲，活出我所讲嘅嘢。即系例如我头先话，一定系要一路做一路学，或者你唔可以话我睇晒嗰啲讲游戏设计嘅书先，唔系啊，开手设计个游戏咯，你肯定第一二个设计系 work，
0: 一定要自己做咗先噶，真系一定要自己落场先噶，有时啲嘢如果讲唔通讲唔掂噶，即系
2: 不过又咁讲，我自己对于落手落脚做系冇乜问题嘅，系啊
1: ，Simon 整我哋个大富翁好靓噶，即系记得大星啊嗰、那个我哋嗰时一开始觉得哇真系好靓，整得好好，即系嗰个。我哋嗰时要做一个香港嘅活动啦，系咪？咁我哋整到大富翁嗰、那个，哇，好靓啊！所以 Simon， 你只要做就得噶啦，真系。
2: 系做反而我系好 OK 嘅。
1: 我都觉得大家只要啲嘢系向前行，做咗就系一百分噶啦，好过你唔做就冇分噶咯噃，系咪？咁所以就做咗就系好好嘅。喂，即系大家听到呢度，真系多啲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，多多支持我哋啦。
2: 支持下啦。
1: 系啦，我哋希望用广东话同大家多啲去联系啦。广东话好重要噶嘛，系咪 ？Simon 呢排好多讲关于香港人讲广东话呢个问题啊，好，咁我哋同埋多啲 comment 啦，咁啊 Simon 本书未出嘅，出咗嘅话，一定会好，一定会有
0: 广告杂志，
1: 一定会有翻条 link 俾大家知道边度可以购买嘅吓，如果到时出咗嘅话，而家未出嘅吓，我哋预告俾大家，
2: 未有，
1: 系未有，好，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，thank you 大家，拜拜
2: ，OK， 拜拜，
3: 拜
0: 拜，拜拜。
4: 广播剧《心形事近》讲的是香港人虽然分隔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心始终都是接近的。

广播剧《五支旗杆》这个系列的构想是将八九十年代的回忆和今日的香港串联起来。现今的世道仿佛是重演着1990年代的种种事情。仍然